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0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公开接见，人性尊严并不取决于个人的能力、财富或角色，也不在于选择的对错。相反的，尊严是天主的赏赐，它先于并超越每个人，表达出天主永不减少的圣爱。阿拉伯地区拉丁里主教团年度会议结束之际，黎巴嫩天主教拉丁里宗座代牧呼吁开展对话，并警告该国南部有被遗忘的危险。他指出，暴力必然滋生暴力，中东和平不能靠战争强加。丁阳神父于2026年7月28日获教宗梁十四世任命为中国重庆总主教，他的候选人资格在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协议的框架下获得批准，祝圣礼于9月8日举行。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借助福音的力量，始终捍卫人性尊严。人性尊严并不取决于一个人的能力或财富，而是根植于他作为受造物的本质。因为人是按天主肖像和模样而受造的。这是教宗梁十四世于9月9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上举行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所做的勉励。在这次要理讲授中，教宗继续省思范尔文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墓志宪章，讲授的主题是人格尊严、恩赐与责任。该文献的第一章讨论人格尊严，强调人性尊严是那些在今天颇为重视的价值的基础和条件。然而，这些价值需要与他们神圣的泉源保持联系，如此可以避免由于人心的腐化而可能产生的扭曲。关于人性尊严，教宗引用他的首部通谕《伟大的人类》中的话指出，依照天主的所思所愿，每个人都要进入与他、与他人和与受造界共荣的历史。人性尊严并不取决于个人的能力、财富或角色，也不在于选择的对错。相反的，尊严是天主的赏赐，它先于并超越每个人，表达出天主永不减少的圣爱。因此，人性无限的尊严根植于他作为受造物的身份。人是按照天主肖像而受造的，人能认识并热爱其造物主，这是超越其他受造物的爱的计划和恩赐，目的是使人统治并使用万物而光荣天主。教宗指出，事实上，那些在历史的长河中违反人性尊严的选择，今天依然导致人在自身内便遭到分裂，以及整个人生，无论是私生活或团体生活，便形成善与恶、光明与黑暗间的战斗，而且是戏剧性的战斗。然而，这种脆弱而有限的处境仍能以希望的眼光看待，因为天主曾为救赎并加强人类而降来此事，并革新人的内心，将拘押人类于罪恶奴役之下的此事的元首驱逐出去。最后，教宗特别指出，论教会在现代世界墓志宪章中关于人性尊严的三个重要表现：理智为寻求真理，良心为辨识我们的终极呼召，自由为择善而行。只有在基督内，我们才懂得我们的人格
包含着关系，且蕴藏着将我们自身作为献礼奉献给天主与他人的召教。因此，让我们互相帮助，一起守护和捍卫天主赐给我们的尊严，携手迈向我们的天乡。要理讲授结束后，在问候讲不同语言的朝圣者时，教宗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他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圣神使我们变得自由，且引领我们迈向最终的目标，即耶稣借着复活向我们应许了那超越死亡的圆满生命。我衷心地降服你们。阿拉伯地区拉丁里主教团年度会议9月3日在罗马落幕。该主教团汇集了中东和东非阿拉伯国家的拉丁里主教。对这些主教而言，这次年度会议首先是一个分享各自团体生活、希望，尤其是共同面对各种挑战的机会。这个地区饱受战争、移民和局势动荡的影响。黎巴嫩天主教拉丁里教会贝鲁特宗座代牧埃萨扬主教在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时表示，这是本地区主教彼此交流的机会，他们分享正在经历的喜乐，也讲述所面对的挑战。埃萨扬主教强调，此次会议的目标是寻求一条能够实现普遍的安宁，并期待人人都有更美好的日子。谈话的焦点自然转向黎巴嫩以及战争留下的创伤。埃萨扬主教对黎巴嫩共和国总统和政府选择走对话之路的决定给予了积极评价。他们选择了正确的道路，也就是对话，否则冲突将永远持续下去，任何解决方案都不可能达成。在这位宗座代牧看来，不能以胜者与败者的逻辑来解读这场危机，相反，需要找到一个能够恢复每个人尊严并顾及受害者的解决方案。这位主教指出，民众付出的代价极其沉重，黎巴嫩南部有65个村庄被完全或部分摧毁，死亡和受伤人数至少达1.7万。埃萨扬主教说，我们不能继续生活在这种恶性循环中，必须为真诚的对话留出空间，而不是以要挟为手段的对话，并将目光投向卷入这场地区危机的所有人民的福祉。宗座代牧指出，这场战争的背后还存在外部和地缘政治利益的博弈，但正因如此，相关大国更应寻求尊重各民族和各领土的协议。他警告说，暴力只会滋生新的侵略和挫败感。他引用教宗梁十四世的训导说，任何人都不能靠战争强加和平。苦难不分宗教信仰，埃萨扬主教说，黎巴嫩各团体共同受苦，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我们黎巴嫩人是一个整体。在这样的处境中，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新教以及伊斯兰教宗教领袖都选择陪伴受害者和最弱势的人。宗座代牧以一句有力的话概括这项使命，成为生存的守护者，帮助民众坚持下去，并让他们仍有可能满怀信心地展望我们愿意继续建设的黎巴嫩。埃萨扬主教也强调，在这条道路上，圣座通过外交行动和对民众的实际关怀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提及圣座驻黎巴嫩大使博尔贾总主教带着援助物资探访前线地区和南部村庄，并再次向国际大国呼吁，我们仍在期待世界各国领导人能够接受教宗的呼吁，并让自己的良心向和平的呼声敞开。他强调，除了对话与相互尊重，别无他途。埃萨扬主教最后的忧虑是黎巴嫩南部的未来，以及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任期届满的前景。他解释说，国际维和部队的成员通过他们的驻扎，有助于安定民心，也使全世界的目光持续关注这片受创的土地。他希望联黎部队能够获得新的任务授权，或者至少应确保有另一支多国部队驻守当地。埃萨扬主教说，等他们一撤离，我担心再也没有人会谈论黎巴嫩南部，甚至整个国家。这片土地有被扔进遗忘与忘却的废纸箱的危险。2026年9月8日星期二举行了丁洋神父的浸沐礼。圣父教宗于2026年7月28日任命他为中国重庆总主教，在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协议的框架下，他的候选资格获得批准。圣座新闻室9月8日发表公告，做了上述表示。丁洋总主教于1981年9月16日出生于重庆市合川区。2000年至2006年，他就读于北京修院，在重庆渝中区圣若瑟堂区经历一年的牧灵实习后，他于2007年5月24日进铎。之后，他担任该堂区的副本堂神父。2009年至2011年，他旅居澳门，并在圣若瑟大学研读神学。2012年至2014年，他在北京天主教神哲学院担任辅导员。2014年3月，他前往罗马，在圣十字架大学深造，一年返回中国。随后，他先后在重庆总教区、铜梁、铜南、铜冠义和九龙坡担任本堂神父。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如何向当今青年宣讲许诺终身的美？身作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副秘书长甘比诺女士，在黎米尼各民族友谊大会上回答了这个问题。她今年8月24日在演讲中探讨了当代婚姻的危机，以及青年难以做出长久承诺的困境。他在醒思中强调，务必重新发现，婚姻不只是伴侣的个人选择，更在家庭、社会和法律层面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对基督徒而言，更是个圣召、圣事。甘比诺女士谈及家庭的见证。事实上，青年不仅需要听到人们谈论婚姻，更需要遇见一些能通过自己的生活展现出忠贞、承诺和自我奉献的夫妻。

在当今社会中，关系变得越来越脆弱，婚姻往往被当成可以推迟的选择、昂贵的婚礼，或甚至是对个人自由的阻碍。在此情况下，要如何帮助青年辨认出婚姻仍然蕴含的价值？甘比诺女士从自身经验出发，她24岁那年初次遇见那个后来成为她丈夫的人。在那次相遇中，她辨认出有件东西远超过纯粹的个人计划。她确信自己身处在天主所设想的更大的计划内。天主希望人们相遇、相爱，并传宗接代。这经验恰恰成了应对牧灵问题的关键所在。基督徒家庭今天怎样才能向青年见证出忠贞不渝的爱，确实是可能的。头一个答案便是见证。青年需要榜样，他们需要看到至死不渝的爱不是另一个年代的事，却依然能具体活出。然而，见证并不将理性排除在外，也需要帮助青年去理解什么是婚姻，以及为什么它依然具有人性和社会性质的意义。

在当今世代里，结婚的人数越来越少，而且很多人即使结婚，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夫妻关系与生儿育女被当成互不相干的两件事。这情况涉及人口危机，以及对生命封闭的态度。也就是，社会越来越无法对自己的后代敞开大门。面对如此情景，也需要重新发现婚姻的公共幅度。婚姻也因其民事形式，功能远超过于对两人关系的认可。婚姻有助于规范性爱与世代的秩序，确定角色、责任、身份和保护。如此一来，家庭关系就有了名分和定位。夫妻、父母、子女、祖孙。甘比诺女士由此切入省思的核心。婚姻不只是配偶制度，更是家庭的建立。其效力不仅涉及夫妻两人，更延伸到因此衍生的关系和身份。其重要性也触及公共空间。从这角度来看，权力也得到了明确的意义。婚姻公开的让夫妻的承诺变得可靠，为家庭和子女提供稳定且安全的

的空间。他将角色、任务和权力赋予给每个家庭成员，从而促使家庭远离极端的不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权力并不站在爱的对立面，其任务在于承认人的爱需要形式、秩序和确定性。约束的产生不是为了浇熄爱火，而是要加以呵护。

约束是爱的陈述语言。这也正是要在与青年的对话中重新发现的面向之一。基督徒对婚姻的宣讲不应该局限于避免同居的道德提议，更应该展现出约束是爱的成熟语言。建立持久关系的能力超越一时的情感，并在忠贞与许诺中巩固关系。当约束失去意义时，爱不一定会变得更自由，反倒变得更脆弱。这也是个重新审视自由意义的角度。自由并不意味着无限期的一直向新的可能性开放，而不做出任何最终的决定。自由也表达出选择奉献余生的能力。在婚姻中，夫妻并非每天都必须从零开始，而是回到使之结为连理的我愿意。如此一来，忠贞成了自由地做出选择的鲜活记忆。

在这个人性和社会性质的幅度以外，对基督徒而言，还有一个关键层面。婚姻是个圣召和圣事。年轻世代难以做出决定性承诺的困境，不止与民事婚姻有关。在教堂内举行婚礼的数量也大幅减少。由此萌生了一个直接面向教会的问题。我们对青年的宣讲里面有哪些缺失？甘比诺女士建议，首先要呈现出婚姻是个真正的圣召。这不只是户籍状态，更是两个人通过分辨的过程携手回应的圣召。在这个愿景下，婚姻应当宣讲给孩童、青少年、年轻人，以及申请在教堂内结婚的成年人。教会的祈祷也必须促使这份召教更广为人知。借着促进祈祷，让青年懂得辨认并接纳婚姻圣召。此外，不可将基督徒的相伴终身视为单靠夫妻两人力量就能达成的美德。圣事性的婚姻是夫妻两人受到天主恩宠扶持的旅途。基督进入他们的经历中，与他们同在，支持他们，帮助他们在跌倒后重新爬起来，互相宽恕，彼此分担。在这情况下，婚姻的承诺之所以可能实现，不是因为夫妻声称可以独自面对，而是因为天主的忠信在支撑着夫妻的忠贞。

在此，婚姻的问题就成了真真切切的睦邻课题。婚前准备不可只顾及官僚程序的层面，也不可停留在权利和义务的解释。他应该帮助当事人辨认出基督进入自己的经历，支持并激发他们的爱。于是，家庭牧灵工作应当陪伴圣召，让人理解圣事的灵性力量。更重要的是，青年需要看到天主在夫妻身上施展威能的恩宠。基督徒家庭如果活出彼此的忠贞，正视各种难题，学会互相宽恕，并持续守护婚姻承诺，那么这样的家庭就能通过自己的生活成为具体的见证。这具体活出的经验才能让青年明白，否则恐怕只是抽象的原则。宣讲婚姻之美，实际上并不意味着只是反复说道理，它的意义在于展现出为什么那样的现况符合人性，令人向往，而且结实累累，以及人的爱如何能在信仰的光照下变成现实。

因此，挑战涉及两个密不可分的面向。一方面来说，教会蒙召宣讲婚姻是个圣召；从另一方面，在婚姻的公共功能显得愈加薄弱的文化中，教会应当在恢复婚姻的社会性和人类学意义上做出贡献。婚姻加强男女之间和代际之间的关系，激发信赖、互惠、责任等价值，而且对生命的开放态度也需要一个充满信赖的稳定环境。在这层意义上，人口寒冬不仅是个与出生人数有关的问题，更表达出一种追求安全感、害怕脆弱的内在氛围。它转变成一种对生命的封闭态度。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0日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公开接见，人性尊严并不取决于个人的能力、财富或角色，也不在于选择的对错。相反的，尊严是天主的赏赐，它先于并超越每个人，表达出天主永不减少的圣爱。阿拉伯地区拉丁里主教团年度会议结束之际，黎巴嫩天主教拉丁里宗座代牧呼吁开展对话，并警告该国南部有被遗忘的危险。他指出，暴力必然滋生暴力，中东和平不能靠战争强加。丁扬神父于2026年7月28日获教宗梁十四世任命为中国重庆总主教，他的候选人资格在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协议的框架下获得批准，祝圣礼于9月8日举行。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借助福音的力量，始终捍卫人性尊严。人性尊严并不取决于一个人的能力或财富，而是根植于他作为受造物的本质，因为人是按天主肖像和模样而受造的。这是教宗梁十四世于9月9日在圣伯多禄广场上举行的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所做的勉励。在这次要理讲授中，教宗继续省思范尔文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墓志宪章，讲授的主题是人格尊严、恩赐与责任。该文献的第一章讨论人格尊严，强调人性尊严是那些在今天颇为重视的价值的基础和条件。然而，这些价值需要与他们神圣的泉源保持联系，如此可以避免由于人心的腐化而可能产生的扭曲。关于人性尊严，教宗引用他的首部通谕《伟大的人类》中的话指出，依照天主的所思所愿，每个人都要进入与他、与他人和与受造界共荣的历史。人性尊严并不取决于个人的能力、财富或角色，也不在于选择的对错。相反的，尊严是天主的赏赐，它先于并超越每个人，表达出天主永不减少的圣爱。因此，人性无限的尊严根植于他作为受造物的身份。人是按照天主肖像而受造的，人能认识并热爱其造物主，这是超越其他受造物的爱的计划和恩赐，目的是使人统治并使用万物而光荣天主。教宗指出，事实上，那些在历史的长河中违反人性尊严的选择，今天依然导致人在自身内便遭到分裂，以及整个人生，无论是私生活或团体生活，便形成善与恶、光明与黑暗间的战斗，而且是戏剧性的战斗。然而，这种脆弱而有限的处境，仍能以希望的眼光看待，因为天主曾为救赎并加强人类而降来此事，并革新人的内心，将拘押人类于罪恶奴役之下的此事的元首驱逐出去。最后，教宗特别指出，论教会在现代世界墓志宪章中关于人性尊严的三个重要表现：理智为寻求真理，良心为辨识我们的终极呼召，自由为择善而行。只有在基督内，我们才懂得我们的人格 包含着关系，且蕴藏着将我们自身作为献礼奉献给天主与他人的召教。因此，让我们互相帮助，一起守护和捍卫天主赐给我们的尊严，携手迈向我们的天乡。要理讲授结束后，在问候讲不同语言的朝圣者时，教宗向讲中文的人们致以诚挚的问候。他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圣神使我们变得自由，且引领我们迈向最终的目标，即耶稣借着复活向我们应许了那超越死亡的圆满生命。我衷心地降服你们。阿拉伯地区拉丁里主教团年度会议9月3日在罗马落幕。该主教团汇集了中东和东非阿拉伯国家的拉丁里主教。对这些主教而言，这次年度会议首先是一个分享各自团体生活、希望，尤其是共同面对各种挑战的机会。这个地区饱受战争、移民和局势动荡的影响。黎巴嫩天主教拉丁里教会贝鲁特宗座代牧埃萨扬主教在接受本新闻网采访时表示，这是本地区主教彼此交流的机会，他们分享正在经历的喜乐，也讲述所面对的挑战。埃萨扬主教强调，此次会议的目标是寻求一条能够实现普遍的安宁，并期待人人都有更美好的日子。谈话的焦点自然转向黎巴嫩以及战争留下的创伤。埃萨扬主教对黎巴嫩共和国总统和政府选择走对话之路的决定给予了积极评价。他们选择了正确的道路，也就是对话，否则冲突将永远持续下去，任何解决方案都不可能达成。在这位宗座代牧看来，不能以胜者与败者的逻辑来解读这场危机，相反，需要找到一个能够恢复每个人尊严并顾及受害者的解决方案。这位主教指出，民众付出的代价极其沉重，黎巴嫩南部有65个村庄被完全或部分摧毁，死亡和受伤人数至少达1.7万。埃萨扬主教说，我们不能继续生活在这种恶性循环中，必须为真诚的对话留出空间，而不是以要挟为手段的对话，并将目光投向卷入这场地区危机的所有人民的福祉。宗座代牧指出，这场战争的背后还存在外部和地缘政治利益的博弈，但正因如此，相关大国更应寻求尊重各民族和各领土的协议。他警告说，暴力只会滋生新的侵略和挫败感。他引用教宗梁14世的训导说，任何人都不能靠战争强加和平。苦难不分宗教信仰，埃萨扬主教说，黎巴嫩各团体共同受苦，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我们黎巴嫩人是一个整体。在这样的处境中，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新教以及伊斯兰教宗教领袖都选择陪伴受害者和最弱势的人。宗座代牧以一句有力的话概括这项使命，成为生存的守护者，帮助民众坚持下去，并让他们仍有可能满怀信心地展望我们愿意继续建设的黎巴嫩。埃萨扬主教也强调，在这条道路上，圣座通过外交行动和对民众的实际关怀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提及圣座驻黎巴嫩大使博尔贾总主教带着援助物资探访前线地区和南部村庄，并再次向国际大国呼吁，我们仍在期待世界各国领导人能够接受教宗的呼吁，并让自己的良心向和平的呼声敞开。他强调，除了对话与相互尊重，别无他途。埃萨扬主教最后的忧虑是黎巴嫩南部的未来，以及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任期届满的前景。他解释说，国际维和部队的成员通过他们的驻扎，有助于安定民心，也使全世界的目光持续关注这片受创的土地。他希望联黎部队能够获得新的任务授权，或者至少应确保有另一支多国部队驻守当地。埃萨扬主教说，等他们一撤离，我担心再也没有人会谈论黎巴嫩南部，甚至整个国家。这片土地有被扔进遗忘与忘却的废纸箱的危险。2026年9月8日星期二举行了丁洋神父的浸沐礼。圣父教宗于2026年7月28日任命他为中国重庆总主教，在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协议的框架下，他的候选资格获得批准。圣座新闻室9月8日发表公告，做了上述表示。丁洋总主教于1981年9月16日出生于重庆市合川区。2000年至2006年，他就读于北京修院，在重庆渝中区圣若瑟堂区经历一年的牧灵实习后，他于2007年5月24日进铎。之后，他担任该堂区的副本堂神父。2009年至2011年，他旅居澳门，并在圣若瑟大学研读神学。2012年至2014年，他在北京天主教神哲学院担任辅导员。2014年3月，他前往罗马，在圣十字架大学深造，一年返回中国。随后，他先后在重庆总教区、铜梁、铜南、铜冠义和九龙坡担任本堂神父。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

如何向当今青年宣讲许诺终身的美。身作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副秘书长甘比诺女士，在黎米尼各民族友谊大会上回答了这个问题。她今年8月24日在演讲中探讨了当代婚姻的危机，以及青年难以做出长久承诺的困境。她在醒思中强调，务必重新发现，婚姻不只是伴侣的个人选择，更在家庭、社会和法律层面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对基督徒而言，更是个圣召、圣事。甘比诺女士谈及家庭的见证。事实上，青年不仅需要听到人们谈论婚姻，更需要遇见一些能通过自己的生活展现出忠贞、承诺和自我奉献的夫妻。

在当今社会中，关系变得越来越脆弱，婚姻往往被当成可以推迟的选择、昂贵的婚礼，或甚至是对个人自由的阻碍。在此情况下，要如何帮助青年辨认出婚姻仍然蕴含的价值？甘比诺女士从自身经验出发，她24岁那年初次遇见那个后来成为她丈夫的人。在那次相遇中，她辨认出有件东西远超过纯粹的个人计划。她确信自己身处在天主所设想的更大的计划内。天主希望人们相遇、相爱，并传宗接代。这经验恰恰成了应对牧灵问题的关键所在。基督徒家庭今天怎样才能向青年见证出忠贞不渝的爱，确实是可能的。头一个答案便是见证。青年需要榜样，他们需要看到至死不渝的爱不是另一个年代的事，却依然能具体活出。然而，见证并不将理性排除在外，也需要帮助青年去理解什么是婚姻，以及为什么它依然具有人性和社会性质的意义。

情景，也需要重新发现婚姻的公共幅度。婚姻也因其民事形式，功能远超过于对两人关系的认可。婚姻有助于规范性爱与世代的秩序，确定角色、责任、身份和保护。如此一来，家庭关系就有了名分和定位。夫妻、父母、子女、祖孙。甘比诺女士由此切入省思的核心。婚姻不只是配偶制度，更是家庭的建立。其效力不仅涉及夫妻两人，更延伸到因此衍生的关系和身份。其重要性也触及公共空间。从这角度来看，权利也得到了明确的意义。婚姻公开的让夫妻的承诺变得可靠，为家庭和子女提供稳定且安全的空间。他将角色、任务和权利赋予给每个家庭成员，从而促使家庭远离极端的不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因此，权力并不站在爱的对立面，其任务在于承认人的爱需要形式、秩序和确定性。约束的产生不是为了浇熄爱火，而是要加以呵护。

约束是爱的成熟语言。这也正是要在与青年的对话中重新发现的面向之一。基督徒对婚姻的宣讲不应该局限于避免同居的道德提议，更应该展现出约束是爱的成熟语言，建立持久关系的能力，超越一时的情感，并在忠贞与许诺中巩固关系。当约束失去意义时，爱不一定会变得更自由，反倒变得更脆弱。这也是个重新审视自由意义的角度。自由并不意味着无限期的一直向新的可能性开放，而不做出任何最终的决定。自由也表达出选择奉献余生的能力。在婚姻中，夫妻并非每天都必须从零开始，而是回到使之结为连理的我愿意。如此一来，忠贞成了自由地做出选择的鲜活记忆。

在这个人性和社会性质的幅度以外，对基督徒而言，还有一个关键层面。婚姻是个圣召和圣事。年轻世代难以做出决定性承诺的困境，不只与民事婚姻有关。在教堂内举行婚礼的数量也大幅减少。由此萌生了一个直接面向教会的问题。我们对青年的宣讲里面有哪些缺失？甘比诺女士建议，首先要呈现出婚姻是个真正的圣召。这不只是户籍状态，更是两个人通过分辨的过程携手回应的圣召。在这个愿景下，婚姻应当宣讲给孩童、青少年、年轻人以及申请在教堂内结婚的成年人。教会的祈祷也必须促使这份召教更广为人知，借着促进祈祷，让青年懂得辨认并接纳婚姻圣召。此外，不可将基督徒的相伴终身视为单靠夫妻两人力量就能达成的美德。圣事性的

婚姻是夫妻两人受到天主恩宠扶持的旅途，基督进入他们的经历中，与他们同在，支持他们，帮助他们在跌倒后重新爬起来，互相宽恕，彼此分担。在这情况下，婚姻的承诺之所以可能实现，不是因为夫妻声称可以独自面对，而是因为天主的忠信在支撑着夫妻的忠贞。

在此，婚姻的问题就成了真真切切的睦邻课题。婚前准备不可只顾及官僚程序的层面，也不可停留在权利和义务的解释。它应该帮助当事人辨认出基督进入自己的经历，支持并激发他们的爱。于是，家庭牧灵工作应当陪伴圣召，让人理解圣事的灵性力量。更重要的是，青年需要看到天主在夫妻身上施展威能的恩宠。基督徒家庭如果活出彼此的忠贞，正视各种难题，学会互相宽恕，并持续守护婚姻承诺，那么这样的家庭就能通过自己的生活成为具体的见证。这具体活出的经验才能让青年明白，否则恐怕只是抽象的原则。宣讲婚姻之美，实际上并不意味着只是反复说道理，它的意义在于展现出为什么那样的现况符合人性，令人向往，而且结实累累，以及人的爱如何能在信仰的光照下变成现实。

因此，挑战涉及两个密不可分的面向。一方面来说，教会蒙召宣讲婚姻是个圣召；从另一方面，在婚姻的公共功能显得愈加薄弱的文化中，教会应当在恢复婚姻的社会性和人类学意义上做出贡献。婚姻加强男女之间和代际之间的关系，激发信赖、互惠、责任等价值，而且对生命的开放态度也需要一个充满信赖的稳定环境。在这层意义上，人口寒冬不仅是个与出生人数有关的问题，更表达出一种追求安全感、害怕脆弱的内在氛围。它转变成一种对生命的封闭态度。

刚才您收听的是《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日常生活中的神操，欢迎您按时收听。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11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强调，主教必须效法基督，将每个人放在心上。教宗指出，基督徒培育的基础应是人性尊严和对公共福祉的服务。教宗将在拉特朗圣若望大殿为罗马教区牧灵年主持开幕仪式。耶路撒冷拉丁里宗主教皮扎巴拉书记表示，我们要提醒大家，圣地属于所有人。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9月10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了147名来自五大洲的主教，这些主教于过去一年内获任命，目前在梵蒂冈参加年度研习班，主题是主教在教会和当今世界上共荣的仆人。教宗在讲话中告诉新主教，他们的友爱形式独一无二，而且他们在前行的旅途中绝不孤单，因为他们与受托给自己照顾的子民共盼望、同梦想。教宗保证为他们的牧职祈祷，并敦促他们将每个人放在心上，因为每个人都已经在基督心中有一席之地。接着，教宗勉励新主教们，时时刻刻与耶稣同在，以之作为首要之务，与耶稣交谈，谈论耶稣，并花时间祈祷。你们要始终珍惜与上主在一起的时间，感恩圣事、天主圣言、祈祷，以及那些你们可以存留在他的临在内，怀着门徒的淳朴之心接受上主圣爱的时刻。同时，教宗也邀请新主教们拥有耶稣善慕的心肠，全然归向天父，完全为弟兄姊妹们付出。主教是每天学习更深爱子民的人，要认识他们的喜乐与悲伤，分享他们的梦想，并在看到团体成长时心生欢喜。主教们在祝圣司铎和执事，遇见热情洋溢的青年，以及与困境中的人并肩同行时，蒙召去爱上主托付给自己的每一个人，认识他们的名字和经历。尤其是在年轻的教会里，主教的临在意义深远。仅仅是花时间与司铎相处或聆听家庭的举动，就足以令人印象深刻。教宗指出，这些主教深知使命的美妙与要求，也知道教会尽管会资源匮乏，却信德深厚，因此教宗邀请他们常怀一颗传教的心。再者，教宗也叮嘱新主教拥有牧者的殷切关怀，也就是将人们，尤其是他们的司铎放在心上。主教的职务是爱的服务，体现在宣讲、祈祷、分辨和与他人相处的时间上。面对世界的快速变化以及人工智能的众多可能性，教宗嘱咐主教们务必继续向每个人传扬那带来救恩的福音，因为科技无法让人脱离罪恶及其后果。教宗期勉主教们安排机会对伟大的人类通谕展开省思和对话，促使所有人都能为建设爱的文明贡献己力。教宗最后邀请新主教们向每个人敞开心扉，包括那些没有信仰的人，让我们与我们的子民同行，与他们一同祈祷，
与他们一起聆听天主圣言，与他们共同庆祝感恩祭。教宗如此说道，并鼓励主教们与子民每天携手寻求上主的面容。勇敢地寻求真理，并在学术领域推广圣纽曼书记的整体人类学观点，其基础是人性尊严、正义和服务公共福祉的能力。教宗梁十四世9月4日在梵蒂冈枢密会议厅接见牛津大学奥利尔学院的代表团，向他们发出了这份邀请。圣纽曼曾在奥利尔学院求学和任教，该学院的代表团正沿着这位伦敦圣人的足迹在罗马朝圣，以纪念爱德华二世国王授予王室敕书700周年。教宗以英语发表的讲话中提到这所学术机构悠久和卓越的历史，虽然这所学院经历了许多变迁事件甚至动荡，但依然坚定地忠于他的基督徒身份。教宗提到该学院的天主教根源和他昔日名字荣福童真玛利亚学院，指出这所学院也是个信仰与知识的团体。教宗表示，因此学院可以怀着依世之情回顾他过去的贡献，把它视为将来活动的坚实基础和指引。在这方面，圣纽曼是光辉的学者典范，他不仅在自己的著作中，也在他的生活中以令人钦佩的方式彰显信仰和理性如何不可分割。教宗谈及圣纽曼时，特别指出他的理念非常具体，因为他的宗教信念根植于他与天主的个人关系中，他的学术活动既崇高又极具实际。教宗指出，在当今挑战的背景下，纽曼关于教育的思想切合时宜，因为他的主张基督徒的培育应涵盖人的所有幅度，以及教育价值的衡量标准应是人性尊严、正义和服务公共福祉的能力。教宗表示，在学术活动中，通过纽曼的理念可以促进与他人，尤其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心与心的相遇。因此教宗对奥利尔学院的全体师生表示鼓励，并援引一首著名的圣歌《慈光歌》。纽曼在这首圣歌中表达了他对天主的莫大信赖，坚信即使面对生命的不确定，仍有天主的指引。在讲话的最后，教宗勉励他们把自己托付于全能的天主，即那永不熄灭的世界之光，愿他们如同圣母那样向世界映射天主的光荣。教宗梁十四世将于9月18日下午5:30在拉特朗圣若望大殿主持罗马教区大会。教宗罗马教区代理主教雷纳枢机在一封邀请函中宣布，借着本次会议，新的牧灵年将正式开启。枢机接着解释道，每个堂区团体将受邀请派代表参加，使大会能体现出整个教区大家庭的面貌。此外，参与机构的一些代表也将出席。关于更详细的参与方式，接下来的几天教区公署将提供进一步的指示。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亲爱的教友们，耶稣会会座圣伊纳爵罗耀拉被教会奉为教会毕竟灵修主保，他深湛的灵修鼓舞着耶稣会士们忠诚自己的誓愿，跟随耶稣传扬福音。耶稣会孕育出大量的优秀传教士，将基督福音带给世界各国人民。在耶稣会刚刚建立的初期，圣伊纳爵就派遣了方济各·沙布略走向中国传教，步入方济各·沙布略的后尘，利玛窦、南怀仁、魏况国等900多位耶稣会士走进中国传教，向中国传扬福音，成为耶稣会重大的传教使命。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为大家播讲耶稣会士汤若望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汤若望原名亚当沙尔，德国科隆的日曼人，1592年出生在德国科隆的贵族家庭。1611年只有19岁的汤若望加入了耶稣会，立志要到遥远的中国传教。利玛窦神父在中国传教的事迹鼓舞着汤若望到中国传教的信心。经过了8年耶稣会的逃城，27岁的汤若望于1619年接受耶稣会的派遣，漂洋过海抵达了澳门。汤若望在澳门认真学习中文，在4年后于1623年进入北京。他遵循利玛窦的做法，结交中国的士大夫，不断进修中文和儒家文化，并且利用铸造大炮和天文运算等实用知识，在中国天子脚下北京谋取立足之地。协助他顺利进驻北京在朝廷中供职的，正是得力于被皇帝立为恭亲大臣的徐光启。这位身为天主教徒的恭亲大臣，大力协助了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年轻的汤若望头脑丰富，智慧聪明，做事雷厉风行。他的知识渊博，兴趣广泛，上晓天文，下通地理，对天文历法有着独到的见解。天文历算为古代的中国意义重大，中国更是农业大国，预测天象，颁布黄历，种植庄稼，关系到社稷兴盛。中国皇帝迫切需要奉行天下准确无误的新历法。汤若望以其天文历法方面的学识和技能受到朝廷的器重，受命继续修正历法。汤若望禀奏皇上，西洋历法比中国沿用的大统年历要准确，他还精确地预测出了日食。于是摄政王多尔衮大胆启用汤若望修订历法，终于推出了大清实现历，颁行天下，从此使得中国农历的推算更为精确。汤若望被朝廷任命为擎天监监正，也就是如同今天的天文局局长。他多次被加衔晋级，赏一品顶戴，免3拜9叩，可直接入朝面见皇上。顺治皇帝欣赏这位德国传教士的才干，和他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封他为通玄教师，连汤若望祖先3代都追赐一品封点。汤若望工作的地点
是在北京建国门附近的古观象台。在古观象台工作的有50多位耶稣会传教士，按照当时的规模，真好像是在今天的罗马，教宗的夏宫、冈达尔夫堡、耶稣会管理的天文台的规模。汤若望是其中最主要的传教士，还担任台长，即钦天监的见证。北京古观象台建于1442年，是明清两代的国家天文台。一天，顺治皇帝的皇后生了疾病，御医治疗无效。皇帝派人找到汤若望，问询有无办法治疗。可汤若望并不会西洋医术。汤若望知道事情的重大，只是顺治皇帝来请求这位传教士的帮助。汤若望只有依靠天主求得治病的奇迹。汤若望拿出一枚精致刻有耶稣像的圣牌，认真地一边念着祈祷经文，一边用右手在圣牌上画了十字，祝圣的圣牌，祈求天主降福病人得以痊愈。不想4天之后，这位皇后的疾病居然莫名其妙地好了。皇后以为汤若望有通天本领，为此对汤若望更是感激。从此，在顺治皇帝的心中，更加器重这位耶稣会士。顺治7年，顺治皇帝为汤若望赐地，在宣武门内修建天主教堂。汤若望将利玛窦所建的教堂扩大，建成了北京城内的第一座大教堂南堂，并将此圣堂献给圣母。从此，汤若望神父就居住在南堂。汤若望神父望着建起的宣武门圣母堂，心中十分感恩。只是，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建起辉煌壮丽的天主圣殿，只是伟大的中华民族走向天主、皈依天主的里程碑，只是天主的祝福临在于中华大地的标志。耶稣基督降生成人，居我人间，也降临在辽阔的中国。汤若望认真履行钦天监的职责，兢兢业业，尽心尽力努力工作，这是在中国传播福音特殊性的工作。他的事业成就关系着教会传播福音的顺利进行，他的敬业尽职深得朝廷的称赞，也引起了朝廷中一些奸臣的嫉妒和怀恨。汤若望在他的助手南怀仁神父的协助下，完成了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要设法把一口重达12万斤的大钟悬挂在钟楼里。汤若望和南怀仁经过实地勘察后，商定了移动和吊起大钟的方案，使用定滑轮、动滑轮和滑轮组。1661年4月的一天，在他们的指挥下，200名工匠齐心协力操作，终于将大钟移到了鼓楼之上。从此，整个京城都能听到苍劲有力、浑厚的钟声。这钟声让顺治皇帝听得心安，这钟声更激荡着汤若望的一颗心。钟声是天主的声音，钟声是最动人的晨曲。清晨的钟声为中华民族带来一个充满希望的早晨。
1661年，顺治皇帝驾崩，八岁的康熙登基，辅政大臣鳌拜登基为奸臣，借机向顺治皇帝格外重用的医肃会士汤若望发难了。顺治皇帝不在了，没有人能再为汤若望撑腰了。于是，让嫉妒和仇恨冲昏头脑的大臣们昧着良心反对西洋学说，大臣杨光先、杨炎、汤若望等传教士有大罪三条：前谋造反、邪说惑众、立法荒谬。1664年冬，奸臣鳌拜公然废除新的立法，逮捕了已经中风瘫痪的汤若望和南怀仁等传教士。按照判决，汤若望应被凌迟处死。就在执行死刑的时期即将到来，天上出现了被古人认为不祥之兆的彗星。紧接着，京城又突然发生了大地震，皇宫在地震中遭到破坏，而且有几处宫殿着火了。这场1665年4月16日突如其来的灾难吓呆了清宫统治者，朝廷上下不言而喻，置汤若望神父于死地，那真是天地不容啊。正是这场大地震救了汤若望，朝廷立刻出令释放汤若望，免去一死。年迈体衰的汤若望被软禁在家，一年后于1666年在北京去世。汤若望在去世前写给康熙皇帝最后的奏章中，用简洁的话语禀告皇上，47年他在朝廷供职，秉承天主教会传教士的忠诚，无私地将自己完全奉献给大清帝国和中国人民。至于暮年受到朝廷不公对待，汤若望只用了思无邪三个字，以基督的胸怀宽恕得罪他的人，因为在传扬福音中一定会遇到磨难和波折。康熙皇帝为死去的汤若望频繁昭雪，重新为他举行葬礼，并发表祭文称赞他鞠躬尽瘁，续死抱琴。康熙皇帝并亲自为在北京建起的北唐天主圣殿的绣匾题写万有真源一生辉四个大字。近400年过去了，中国人民至今还在沿用汤若望当年制定的农历历法。汤若望来中国的时代正是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英国牛顿发明创造的时代，汤若望带着欧洲的天文数学最新研究成果来到了中国，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当代科学、天文学和数学人才，并在中国撰写了大量珍贵的天文学书籍。而汤若望神父真正带给中国人民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和大爱。他不仅在中国传教，他更把中国看作是天主赐予他工作生活的国度。他在中国生活的时间远远超过了他出生长大的德国。他对中国怀有至深的情感，他热爱中国，并将自己的生命毫无眷恋地永远留在了中国。令他深感欣慰的是，他为中国人民传扬福音，而中国皇帝竟是这位传教士
最真诚的朋友，他相信中华民族一定会成为荣耀天主的神圣子民。